0: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古人讲万物有所生，而独之守其根。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
1: 방금우리가함께들은무다건설에관한습근평총석의연설은2015년12월20일주왕도시사업회의에서간연설에서발췌한것입니다습근평총석이는연설에서만물은나름의방식으로생존하지만각자근원에대한중요성은인지한다는고문을인용했습니다이고문이어디에기록된업구이고또어떤심오한문화적함의를담고있는지본프로그램의고전해설인남경사범대학의여파교수를모시겠습니다